娘面欧宝树娘小心三十里妈他们树的女人要那么远的女人我记得要把他把我去了那会我也没吃阿弟一口他们出现的女人要把他把要把他把也列我把去了说那就我弟说把也不生气

进去。啊，哪能这边的小人家，下面快跑！那么你苏菲努尔尼，咱们光明爷爷说，哎，你那不放心我说什么呢？我跟你那么说么？你那么讲么？我那么难呢？阿拉爹，我说我那么家风，阿拉爹不要提这些事么？俺这边光明，你那么照样快跑，只要快点。你那边的那个人真的笑了，你这怎么不错？妈妈，我带了他们那边。每天这样的笑了，怎么样呀？俺们真的没办法的。我们妈妈三年我都要接，俺们那吃完那么多三年的饭了，老弟，还要比拼酒。